0: 亲爱收听的朋友，盼望在这个时间来，咱通三甲来默想诗篇，学习基督，操练恶路。这一本诗篇是值得你我每日来读、来思想的一本册，反复思想，应用在咱的生活中，将会成做更加丰盛的人。
1: 诗篇第93篇，妖花最王用威严最三清净，妖花用能力最三用能力所有，世界就坚定，未会摇动。你的宝座对太初立定，你对坚固就有。妖花大水涌起，大水发声，波浪澎湃。妖花在关处大有能力，赢过珠水的响声，洋海的大浪。妖花你的法度第一确定，你的殿永称最圣，是合宜的。

现在收听的朋友四篇九十三篇，虽然本篇无标题讲明著作者是一罪，但大多数研究四篇的人拢认为是代笔所作。俄罗亚和华最王的诗共有七篇，本篇就是其中的一篇。旧约的亚和华是就是新约的耶稣，亚和华最王的意思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最王。这个事实是最值得咱来俄罗的。天使加百列奉上帝赐天，尊敬对玛利亚预言主会降圣功，伊是指着耶稣要做亚国家的王，直到永远伊的国也无有穷尽。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三节，根据这个事实，基督的确要做王，而且要做到永永远远，因为基督的宝座是对太初立定的，对坚固就有了。虽然世人不知道，但是咱若查看圣经，就有份人知道。特别是伫但以理书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，有一日伊伫床顶思想伊家己的国度。迄个时阵正是巴比伦最兴盛的黄金时代。尼布甲尼撒有极大的政治的野心，伊想到巴比伦将来怎样，世界国权将来伫一位的手中呢？伊咧想的时阵就做了一个梦。总是当伊醒的时候，那个梦已经未记得了。后来上帝好，但伊伫伫民间异象中，和伊显明尼布甲尼撒的梦乃是一个大象。这个象的头是金的，伊的胸甲膀臂是银的，腹肚甲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铜。但伊伫书二章三十二、三十三节。但伊哩就甲尼布甲尼撒王讲，王所看见的像是代表世界国权。对这个像看来，世界国权是真危险的，因为这个像的顶面是真重，下面是真轻。虽然一时会通徛立，但是姿势无稳定，真容易动摇。好大风吹就会惊动，这就是讲。世上列国掌权的人，乃是随时势来转变的。世界国权在上帝眼光中，就亲像尼布甲尼撒所看见的像。只有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国权是超乎世上万国的，是至高而且直到永永远远的。

第一节，耶和华作王，以伊为严作三全将，耶和华用能力作三，用能力束腰，世界就坚定，未得动摇。尼布甲尼撒王所看见的相，就是讲明世界国权容易动摇，而且未坚定。古时怎样，今仔日也怎样。只有天后基督的国降临，当基督设立伊的国度，伫地上的时阵，世界就坚定，未得动摇。因为基督的国甲世界的国是无一样的。咱的主伫彼得多面前受审的时阵，一对比例都说，我的国无属这个世界，我的国若是属这个世界，我的心腹的确要战战，让我未得到伊受交予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无属这个世界。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，这让咱看见到基督的王国，不是属于这个世界，只有这个披露。耶稣用威严和能力来做伊的衣服，这就是说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可畏的。当古约的时代，耶和华对天顶降临西奈山，以色列百姓战战兢兢，连摩西也惊。所以后来百姓要求上帝不要直接跟因讲话。耶和华降临西奈山，就是全场威严的衣服。启示录第一章说，主的声音亲像井水的声音，听了会惊会发抖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讲，当主耶稣国再来的时阵，伊要甲遐有能力的天使对天顶伫遐眼中显现。不单单是人，觉得伊是可敬可畏的，就是天顶所有天使伫伊面前，也拢存着敬畏的心。我罗感谢主，伊不但以威严做衣服，并且以能力做衣服。咱的主是全能的，都有能力，伫伊无有难成的

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安尼讲，伊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上帝本体的真相，常常用伊的权柄的命令托调万有。上帝讲要有根就有了根，伊说有就有，明立就立。万有的范围太大了，若毋是主用伊权柄的命令托调万有，宇宙就要立刻毁灭了。今仔日世界局势，所以无法能坚定，而且无有平安，乃是因为这一位有威严能力的王亚伯来到，亚伯降临。什么时阵基督伫地上做王，设立天国？什么时阵世界就坚定了？俄罗斯，迄个日子将要来到，愿你的国降临，而基督的确要应验。主的国是怎样的国？是未为震动的国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，将来所有的国拢要受震动，因为上帝讲过一摆，我不断断要震动地，也要震动天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六节，不但震动地上，也要震动太空。全能的主要震动之在是非常容易的，是不是每一个受造的物拢受震动的呢？不是，上帝要伊震动的就震动，上帝无要伊震动的就无震动。只有基督一个，伊能力来所有，一水也未会震动。

第二节，你的国对太初立点，你对坚固就有。头一句话，轮到基督的宝座，这是上帝对太初就已经立点了。起初是时间的开始，太初比起初搁较早。在时间也无开始的时阵，上帝就已经立定了。这也甲咱讲，基督作王无需要人的选立。当主在世时阵，曾经有一摆犹太人要勉强伊作王，这对肉身的耶稣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刺痛。一直上山，归迷基督了后，到尾也加刺痛。伊无有种家去交福音。也无将世界国权退过来，因为伊知影伊个国度毋是属于这个世界。可惜当时犹太人无要接受主，就是因所恩望的弥赛亚。若毋是，天国就立刻实现了。因发着讲，拄掉伊吧，拄掉伊吧，定伊伫十字架顶。伊立着讲，我会通将恁个王顶十字架吗？这时张回答讲：除了该杀，我无王。记载伫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五节。但是这时张伫比列多的面前清楚表示无愿意接受耶稣做王，反倒当承认罗马的皇帝该杀做王。因在的心中不但无要接受主，反倒当将伊钉伫十字架顶。咱心内却要承认耶稣做王，这不是将来的事，乃是对咱得救定后生的时阵。原来信耶稣是基督的，拢是对上帝而生的。约翰一书五章第一节，原来对心内接受耶稣做主的，就是上帝的儿女。第二句讲到主耶稣基督本身，约翰福音开始就讲太初有道。道就是道者肉身的主耶稣，换一句话讲，在已经过去无开始的永远里面，主就是上帝的道，就是上帝的表明。在这讲，伊对坚固就有，并且不是等到了有了时间、有了天地、有了人类，伊再来做上帝道，乃是对太初对坚固就有了。每一个信徒拢必须要认清清楚咱所信的主耶稣是超乎一切，就是天顶所有天使也拢是伊所做的。无有一个受造的物会讲对坚固就有感谢俄罗斯，独独咱会通对主讲，你是对坚固就有诶。